看见心寒无皮高没一卷记录一部落马路和铁不能呀这记录啊手中那不可藏于偏地寸寸记录一记念啊土哈东门卡古特朗不上河心无力不亲真爱云地掌握春年有大国汉俄罗特罗瓦索편지를쓰랴